心随悦动，静雪时光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收听心悦之旅。一段旋律可以抚慰心灵，一曲清音可以沉淀思绪。下面让我们放慢脚步，在民族乐器与纯音乐的陪伴中，聆听音符流淌，感受宁静与美好。首先请欣赏古筝演奏曲《偏偏喜欢你》。

听众朋友，又到了心愿养生环节。老话常讲，腰为肾之府。中医认为腰部连通带脉，日常养护腰部能够补肾益气，强腰健骨，疏通气血之余，还可以充耳明目，呵护周身状态。日常腰痛大致分为三类，一是肾虚腰痛，肾阳虚容易腰酸乏力，胃寒怕冷，肾阴虚常会燥热盗汗，头晕耳鸣。二是久坐弯腰，不慎扭伤，带来腰部肌肉劳损。三是寒湿入体，腰椎老化，不少宝妈产后负重过大，也容易腰酸反复。分享一套三分钟居家护腰小动作，端正坐姿，静心调息，两手叉腰，按揉肾俞穴，掌心搓热，上下揉搓腰底至发热，握空心拳轻捶腰部，再缓缓正反转动腰身。长期坚持，腰腿会越发轻快有劲。温馨提示，腰痛迟迟不见好转，建议找寻中医师辨证体质，对症调理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星月之旅就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。感谢您与我们一起在旋律中感受宁静，在音乐中寻找美好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，期待下周三上午11:30继续与您相约星月之旅。祝您拥有一个愉快而美好的下午，再见。